面发力这两个关键词。夯实基础就是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圆满收官、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全面发力就是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目标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巩固等各方面工作协同并进，取得全方位进展。

0: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精准聚焦，牢牢锁定对现代化整体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力以赴，攻坚拔寨。对于需要在15-50时期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比如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排放达峰，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等，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圆满完成。对于到2035年需要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确保在15-50时期取得重大突破和决定性进展。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播读的是常磊的作品《泉林的泉》。似水泉林位于济宁市东70公里，与曲阜东西相望，为山东规模较大的集中型泉林之一，也是历史重要河流四河之源。泉如林，水如涌，是似水泉林最为特色性写照。因似水之地山丘连绵，坡岭相接，地势较高，故也是中国海拔较高的泉林。似水泉林是滚滚四河的水之源，土之滨，是齐鲁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为齐鲁大地的人言生息和文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似水泉林的泉涌如林，流水潺潺，从无衰减。1686年，康熙皇帝在此修建行宫，于乾隆21年复重修，坐北朝南，占地近40亩，为古之典型皇家园林，亭台宫殿114间，有大宫门、三宫门、御碑亭、观泉亭、寝宫等富丽堂皇的建筑，更有恒云宫、晋圣居、静览榭、九曲勺、柳烟坡、古音堂、红雨亭、在川处等八大胜景。当然，岁月往昔，不少古迹已不复存在，但那古朴巨石方舟和煌煌巨碑仍然沉没其中。古石舟在中国仅存寥寥四处，与颐和园、南京总统府、苏州石舫一起号称中国四大石舫。古碑之上，乾隆小楷

洋洒洒，雄浑端正，因雕于碑阳，成为世间难得的文化珍馐。泉林因泉而名，泗水因泉而观。泗水之泉大者几十个，小则成百上千，数不胜数。大者如红石泉、趵突泉、黑虎泉、百泉、双睛泉、繁星泉、百宝泉、雪花泉等等。泉水清冽，喷吐如涌，水流湍急，汹汹成河，水势之迅猛，实为罕见。小者如永珠泉、珍珠泉、响水泉等不胜其数，其状如林口，形若鸡珠，冉冉而上，破运而出，仿佛一只只冰清玉洁的童子精，跳浮于水面，调皮地看着游侣，久久不肯散去。泉儿清澈见底，细微可见，清平匍匐，摇曳生辉。相传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此处裴尾山前建有泉林寺，寺庙香火旺盛，人稀鼎旺，五谷丰登，有枝繁叶茂、盘根求须的老银杏可以作为历史见证。泉边垂柳依依，翠色欲滴，与清泉流水浑然一体。泗水泉林不仅有娇丽的容颜，更有厚重的历史背景与传说。泉林多娇，引天下贤哲地相竞折腰。2500多年前，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的千古儒音。北魏郦道元先生笔下的海岱名川，山东通志韩愈的山东诸泉之冠，乾隆九次铸币，刘墨宝190余幅，无不根植于此而名扬于天下。现存有孔子驻足的在川处，求雨龙将的裴尾山，大禹治水的河浑注，将军浑巨石坊和龟驼碑众多名胜古迹，更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携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200余篇传世华章。泗水泉林，泉林泗水，泗水渊源，天下奇观。一江春水向东流，圣人门前水倒转。泉水向西汇集成滔滔四河，历经千年万年，喷涌不绝，绵延不断。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

0: 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2: 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这对于健全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速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4月29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已退休的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和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个月之后，审查调查认定张和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张和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按四级调研员确定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张和是首个依据政务处分法进行处分的中管干部。2021年1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必须清醒看到腐败
3: 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

0: 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0: 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0: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
1: 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1: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5: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1: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5: 还债？怎么还啊？
1: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5: 哎，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0: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5: 啥？
0: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5: 混账！你想过你妈？

0: 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要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
1: 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
0: 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我爸得了胃癌。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 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
1: 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了。
0: 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 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就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你爸要是知道了。 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 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成功了，医生说。 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
1: 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2: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1: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2: 又怎么了？
1: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2: 跑了？为什么呀？
1: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2: 他去哪儿了？
1: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2: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1: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2: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1: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1: 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2: 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
3: 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施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施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 石里华低头进了厕所。

0: 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史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史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史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史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史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史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史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史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史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史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史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史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史丽华快速的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史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儿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 也没再

0: 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2: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一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

0: 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环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
3: 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立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3: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立华转身再看石有福，目击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3: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3: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2: 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一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0: 石立华说：“
3: 说好了我掏钱嘛。”
0: 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3: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0: 几个伙计跟着说：“
2: 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3: 石立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球领先地位。当司令部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四人。0-73航各部门组成的联合正在调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袭击嫌疑人哈马米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嫌疑人约十年前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求学。英国金融时报还援引知情人士称，哈马米在澳期间曾接触激进场所和极端主义网站。核实相关说法。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国庆假期最后三天，10月5号到7号，北京将以晴天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回升到25到26度，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全乡慢生活，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要闻回顾。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上周有哪些重要新闻发生。高峪镇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赵鑫现场督导秸秆建烧工作。参加省残特奥会泗水运动健儿载誉凯旋。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3: 今年以来，高峪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新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运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自选机给美丽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运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4: 我们有经过这个四到七天，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啊，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啊，只要是遗失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四到十选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3: 鹰眼色选、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舵。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舵，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运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

0: 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1: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到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容易出错。你把这个参数给它设计好，这个设备它就会自动的运转工作。就咱这个车间，这个就是十台筛选机，十台筛选机相当于是120户这个员工干活，啊，就也不存在人工失误，这个质量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有保证的产品质量，又节省了人员开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工厂里得到了这个验证。
0: 无独有偶，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高峪镇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饲料投放到鸡蛋收集，再到清洗、消毒、烘干、包装等各个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减蛋、人工清污的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2: 我们这个山东福兴康呢，是由原来的食水总成蛋鸡养殖公司升级改造而来。升级改造后呢，通过科学养殖、智慧养殖，实现了现代化、一体化。举个例子，我们的移动式需要人工监7到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建完了。
0: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峪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颖：
3: 不慎溺水怎么办？
4: 溺水自救分3步。
5: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4: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7: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日常生活中呀，经常听到有人调侃说早起傻一天，似乎早起啊已经被默认为白天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效率低下的前提。但事实上，所谓的傻一天的前提并不是早起，相反呀，真正早起的人大多精力充沛，早起有很多的好处。那几点起床算是早起呢？早上几点起床比较健康？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啊也有不同的看法。日本一项研究发现，早晨起得太早，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英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起床时间最好在7:20左右。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起床，血液中能诱发心脏病的物质就会增多。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但实际上，早晨几点起床还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日本和英国在气候和环境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习惯

也会有所不同。另一个例子是挪威、瑞典和冰岛等国家位于高纬度地区，除了极昼和极夜的因素外，其他季节的太阳升起时间与中低纬度大部分地区的人的太阳升起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起床比较好，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和判断。按照中医的观点，天醒我醒，天睡我睡，基本上只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太阳升起的时间每天都在缓慢变化，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和太阳同时早起，因此在春夏秋冬四季取一个相对中间的时段起床，每天6点钟左右就可以保证早起。坚持早起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证实，早起对身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坚持早起对身体啊会有6大好处。良好的精神状态，经常保持早起习惯的人身心都会感觉更好，特别是当天天气晴朗，沐浴在晨光中时，情绪会更加积极，从而可以导致体内的健康感更强。皮肤好，黑眼圈少，坚持早起早睡，新陈代谢保持正常节奏，皮肤也会因内分泌和新陈代谢的平衡而改善。与白天经常熬夜补觉的人相比，早睡早起就不会有黑眼圈，不容易隐喻，因为醒得早比一般人多了2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所以安排的比较合理，效率也比较高，不容易变胖。经常熬夜很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再加上饮食混乱，变胖的几率啊会非常的高。早起不仅新陈代谢正常，也不容易发胖，不易生病。经常熬夜会降低免疫力，患病几率会逐渐增加，而早睡早起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抵御各种疾病的侵蚀，即使生病了，比如感冒了，也会恢复得更快，注意力集中，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呀，有实验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猜中填字游戏的准确率会比其他人高出30%。同时，早起也有4个坏习惯，当心被癌症纠缠。有好的习惯，肯定就会有不良的习惯。早上起来要避免以下坏习惯：抽烟。早起抽根烟，赛过活神仙，这是很多吸烟者的日常操作。但是此时吸烟时，人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呀都比较慢，一些烟焦油等有害物质会更快地被人体吸收，这种情况下患肺癌、食管癌、胃癌和膀胱癌等各种肿瘤疾病的危险性会增加。喝酒，酗酒者喝酒不分时间段，特别是很多重度酒精中毒的人会在早上喝烈性白酒，那这样容易会引起食管癌、肝癌、胃癌等肿瘤性疾病。长期吃剩菜，隔夜饭中的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生亚硝酸胺，有致癌的威胁。长期吃剩饭剩菜，导致胃癌的临床病例很多，因此尽量不要吃隔夜饭，尤其不要长时间吃隔夜饭。吃油炸食品，油条或油饼是很多人的早餐，但油炸食品热量高，容易导致肥胖，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长期食用也有致癌风险。我们早上醒来后啊，可以喝一杯温开水，此时血液比较粘稠，喝水可以加快血液流动和新陈代谢，而且喝水可以润肠通便。早上进行晨练，但室外空气质量不是很好，所以不建议剧烈运动，适度的运动如太极拳或保健操都没问题。总之，早睡早起，坚持良好的习惯，身体一定会出现可喜的变化。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
1: 出现痛风，这是和季节有关，还是说因为季节引起的某方面的原因，导致咱们比如说吃的越来越多了，天气越来越冷了？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呢？
2: 其实就是刚才你讲到秋天当然我们海鲜下来了啊，秋天当然我们海鲜下来了啊，大闸蟹呀、
1: 啊，开海的时候也到了。
2: 对，我们呢就是这种贝壳类的这种食物啊等等啊，它都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除了这个秋天啊，这个蟹黄啊蟹膏非常丰满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夏天很多。

0: 对，进程可能就是非常缓慢的。
1: 嗯，是的，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就是平常的尿酸水平比较低，
0: 嗯，
1: 我们去饱饱口腹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就是如果本身啊尿酸水平都就比较高的，它就非常容易出现痛风发作的啊，那在饮食的时候就要有所顾忌。
0: 那我们话说回来，之所以有些长期吃的食物嘌呤风险比较大，是因为它长期吃的食物嘌呤含量超标呢，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或者说和你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危险的一个因素。
1: 您说到肥胖和
2: 基地多方案
1: 经历的患者朋友哈、啊，会想风经历的患者朋友哈、啊，会。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

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首，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最美的。
1: 他们说的没错。
2: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那和我聊聊吗？
1: 我爸走了。
2: 啊？
1: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2: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1: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2: 你是被收养的？
1: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

0: 梅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梅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
2: 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3: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3: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3: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几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

0: 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
2: 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
2: 个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

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

0: 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2: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1: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3: 谁是老板？”
1: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3: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1: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3: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1: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3: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1: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3: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1: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3: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1: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3: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1: 乔运来说：“
3: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1: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
3: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1: 石丽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丽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3: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1: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4: 哎，石丽华，你先别走。”
1: 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她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
4: 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
1: 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4: 你不嫌少？”
1: 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
4: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这话你懂不？
2: 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4: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2: 石丽华怔了怔说，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4: 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
2: 石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4: 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
4: 石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
3: 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
4: 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石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5: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4: 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5: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4: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5: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4: 乔运来偏头愣怔，
5: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4: 石丽华说，
5: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4: 乔运来说，
5: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4: 怔了怔又说，
5: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儿我放心。
4: 石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3: 强玉来。

0: 说，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温村西边，挨着大温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此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石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石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她脸上，她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她跟前。乔红梅冲她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

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施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施有福边奔边喊：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石立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万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立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石立华说：说好了我掏钱嘛。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几个伙计跟着说：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石立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石有福看石立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

0: 喊您叔，是喊对了。
1: 石丽华说：“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四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
3: 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
4: 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1: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

0: 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 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30，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当地时间5号就不当言论道歉，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一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犁庭扫穴、共筑天网三级，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债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7: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
8: FM90.5，
9: 我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 烧烤食物

0: 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7: 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梅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8: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7: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8: 你怎么会喊他？
7: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8: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7: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8: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7: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

0: 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 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

0: 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2: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

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再重说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

0: 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
4: 人生故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中
5: 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
3: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2: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啊，应该差不多。
4: 行，等那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当前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
8: 融合配套推出上千场文旅活动、惠民政策和精品旅游线路，以文化引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聊城市文旅局宣传推广科副科长戴翠华。
9: 希望市民游客走进聊城，赏古建、品美食、逛国潮市集，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焕新活力。
8: 胶东滨海文旅市场更是热力全开，依托山海资源优势，持续引爆假日消费。威海华夏城、城山头、石岛、赤山等景区联动发力，扎堆推出国潮演绎、民俗互动、秋日打卡等特色业态，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景区及周边餐饮、休闲等消费持续攀升。山东大学威海学生李荣乐：
10: 我们是第一次来华夏城，然后是根据朋友的推荐，然后一块来玩的。这里风景非常好，游戏项目非常多。
8: 这个国庆假期，近郊乡村微度假成为消费主流。菏泽定陶马集镇依托400多亩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吸引市民走进田园，体验采摘乐趣。德州武城延伸近郊游链条，在南溪营地推出露营演绎、特色市集、水陆户外体验项目，全方位适配家庭亲子出游需求。游客王晓：
11: 假期带孩子来这边游玩，一进来就看到满眼的草地，有各种无动力的设施，孩子在这里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很喜欢这里。
8: 不止于休闲观光，体育赋能文旅也开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滨州沾华西苑体育广场盘活城市公共空间，集合无动力游乐、卡丁车、运动露营等项目，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河北游客赵聪聪：
12: 今天体验了一次咱们这个卡丁车项目，发动机的这个震动感和轮胎的颠簸感真的非常的真实，特别开心的一次体验。
13: 国庆假期里，山东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也精心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触摸千年历史，畅游知识海洋，解锁文化假期。请听报道。

0: 礼乐升起，穿越千年。国庆假期，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带来《诗经》主题展演，悠扬雅乐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乐文明。沈阳游客李一诺
1: 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通过这次表演之后呢，我懂得了弹乐器的时候呢，要用心弹，才会是更加完美。
0: 雅乐之外，大哉孔子展、孔子圣迹图专题展等精品展览同步亮相，集中展出孔府珍贵馆藏，配套多场社教体验活动。假期前四天，孔子博物馆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文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在大门口遗址博物馆，游客佩戴 AR 智能眼镜，边走边逛，实时解惑，近距离探秘史前文明。日照市博物馆开设泥塑铜镜创绘、小小考古家等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读懂文物故事。日照市博物馆社教课老师卜玉美
2: 不只是带孩子去看文物，更多的是把后正的历史变得鲜活，也帮助他们学会观察，主动的去思考。
0: 书香办假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同样人气满满。威海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策划读书分享、亲子阅读等70多场文化活动。潍坊市图书馆联动各县市区馆，推出爱国主题演讲、国风绘画等活动，打造多元阅读体验。潍坊市图书馆业务研究部负责人李秀婷
3: 兼具趣味性、思想性与文化性，让大家在书香中度过快乐假日。
4: 应对假日通行高峰，山东各地启动联勤联动机制，交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请听报道。
0: 10月4号下午5点多，在京台高速德州段 K325 台北方向，一辆中巴车突发故障抛锚，司乘人员滞留，司机报警后，执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5: 啊，您让大伙注意好安全啊！因为他现在暂时不撤离的吧，都撤到护栏外边。
0: 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6: 车上的司乘人员一共19人，当天是从天津赶往安徽合肥进行务工，结果在路上车辆的变速箱突发故障，导致无法行驶。
0: 天色渐晚，德州交管部门先就近调集2辆警车转移人员，清障车和另外一辆大巴车赶到现场后，故障车辆及乘客被安全转移下了高速。国庆假期，德州交管与路管等部门启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各单位同步接入路网监测平台，对事故、拥堵、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实现秒级响应。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天渠大队民警王健
7: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除应对突发情况，山东还在热门景区周边加强交通保障。在淄博，红叶试验景区的客流量上涨显著，由于景区紧邻滨台高速收费站广场，短时车流集中，山东高速淄博公司启用移动无人机巢开展空中巡检，无人机自主起降，持续巡航，实时回传互通，快速识别违停、刮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运行调度中心主任马磊：
8: 空中巡查配合这个地面巡逻，更快掌握路况，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大家国庆出行顺畅。
0: 出行热度也是潜在的经济热度。国庆假期前，熊山高铁开通，运城站假期客流大幅上涨。当地交管部门和文旅部门联动，把交通压力转化成文旅客流，开通多条高铁站至水浒好汉城景区的直达公交线路，凭3天内高铁票，游客还能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负责人李重阳：
9: 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客流量将突破10万人次，我们也将用好高铁机遇，持续丰富活动，优化服务，进一步打响运城文旅品牌。
1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民生工程产业项目提速提质，工业企业稳产保供，赶制订单，全省项目建设工业生产秩序井然，势头良好。请听报道。
11: 国庆假期，我省青岛、威海、德州、淄博、烟台等地重大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锚定节点，奋战一线，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在烟台牟平，总投资4亿元的渝河集市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施工人员全力保质量、赶进度，用假日坚守实干，推动项目建设稳步向前。项目施工人员廖淡平：
12: 项目正在要紧的时候，我们留下来赶工期，保证工程量，按时交付。
11: 在淄博市沂源县西隅台安置楼项目施工现场， 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让待安置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施工人员王少华：
13: 争取项目早点完工，我们辛苦一点，老百姓能早一点搬进宽敞的安置房。虽然没法回家过节，但是我参与这个民生工程觉得挺有意义。
11: 这个假期，我省东营、潍坊、聊城等地不少制造企业抢抓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交付。走进聊城临清山东华工轴承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为按时履约，企业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国庆期间保持连续生产，在抓好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山东华工轴承有限公司员工孙磊：
14: 虽然国庆没法休息，但是能参与赶制订单，心里很充实。我们会认真做好每一道工序，保证产品质量，坚守岗位，完成生产任务。
4: 桥坯又称银杏，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在山东，家国情怀跨山越海，桥坯历史文化展正在举办。一直指桥坯串起了山东人闯世界的足迹，也藏着普通人最深沉的家国牵挂。请听报道。
15: 此次展览以鲁粤两地桥坯实物和史料为载体，共展出图片210张，实物168件套。这些曾经尘封的桥坯映射出山东人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
16: 您看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呢，这个红条封是比较流行的常见的桥坯的封面。
15: 这个和这个不一样呢。
16: 对，这个是明显看出来后面有一些花纹，是不是？
15: 对，
16: 这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比较流行的这个山水风，以山水人物、飞禽走兽、地理名川、名人名言为主要主题。
15: 那他们人在海外的话，他们用这种山水风里面是不是含着一种对家乡的这种眷恋？
16: 对，是的，是对家乡的一种思念，就寄托在这些画中了，
15: 就在这里面。
16: 对。
15: 2013年，桥坯档案《海外华侨银杏》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这份世界记忆遗产里，山东桥坯是其中的一项。
16: 您看这个展柜里呢，展示的就是当时的印尼雅加达山东同乡会的一个会旗，这边还有他们的会徽，还有
15: 写的是鲁，
16: 对，是鲁，对，是山东同乡会嘛。然后这里还有他们的会服。
15: 展柜上方“山东华侨中学”几个字引人注目。这所学校是由爱国海外华侨、印尼雅加达山东工会捐资建设。济南市图书馆馆员曲娜：
16: 我们的侨胞呢，也是身在海外，心系家国，积极地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建设。以宁祥宇、王杰臣、孙凤吴、韩其官为代表的山东籍爱国侨领呢，

0: 匮乏的年代呢，对家乡亲人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种接济。
1: 一直指桥坯串起了山东人漂泊史诗，片面桥坯里有朝鲜生意失败的儿子怕母亲担心特意写来的平安信，有唱徽商人在南洋打拼借回丝绸收益与家乡捐款的收条。展厅一隅，看完展的游客在时光信箱墙壁上留下了祝国泰民安、祝身体健康等等期许与祝愿。学生李一涵：
2: 我在看到这些展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封封的，他写的不仅是书信，更表达的是对于亲人的思念，也是见证他们拼搏。然后这些展览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珍贵。
1: 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正是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用最朴素的方式写下的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3: 山东强化再贷款与财政贴息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不断释放政策红利，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位于荣成市的众泰公司主营工业防爆电机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近期他们打算升级传统业务，对电机核心部件重新设计，优化节能性能，亟待购置大量硅钢做试生产。但因为主要资金流集中在传统订单，需要贷款缓解研发压力。山东众泰防爆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崔振全：
5: 硅钢片可能我们要做大概有600万的库存，然后那个气包线
4: 出的低息贷款。威海银行荣成管辖行行长杨晓东：
6: 电机行业呢是荣成当地七大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众泰防爆当地也是比较知名的优质企业之一。整个行业的这个名单目录里面，我们挑选的这个优质企业吧。
4: 这份名单指的就是央行等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众泰属于目录里的高效节能装备制造重点扶持行业企业，为了打通政策末梢，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把包括威海银行在内的众多地方法人银行纳入再贷款支持体系，并在今年安排300亿元的减碳服务业发展专项再贷款，由他们作为实施主体，省财政叠加不超过0.25%的贴息，共同面向市场释放政策红利。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处长郭琦：
7: 再贷款是通过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一年期的是1.25%，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端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通过实现再贷款与财政贴息资金的联合，从而再降低贷款端的成本。
4: 再贷款与财政贴息协同，威海银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为企业发放每年1000万元的低息贷款，比当地市场平均利息低10%以上。银行还专门成立了绿色金融部门，专人专岗，快速审批，企业只要满足条件就能先发放贷款，后续再由银行申请再贷款和财政贴息。威海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刘宁：
8: 需要有人专门认这个绿，算这个碳，那部门配置政策承接、专业服务、产品定制、业务推动职能，那打通绿色项目从识别、评估、定价到推动的全链条。
4: 在政策持续扶持下，今年众泰新型电机研发进展顺利，经测试新产品较上一代节能30%，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截至今年8月，威海银行累计发放符合政策的绿色贷款超过150亿元，服务企业563户。今年1到8月，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发放碳减排服务业发展再贷款100亿元、72.4亿元，分别带动相关领域贷款投放509亿元、105.3亿元。
9: 快递进村难，农产品出村贵，一头把快递送到村民口家，村民的家门口，一头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送出乡村。打通城，一头把快递送到村民口家，村民的家门口，一头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送出乡村。打通城乡物流双向循环。请您报道。
10: 清晨的威海市临港区客货邮综合服务站内，工作人员有序分拣、核对、归类，一件件快件，按照乡村公交线路整齐码放装车。上午8点半、下午2点半，避开客流高峰，城乡公交准时发车，快件直达各村物流点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到快递。威海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王爱涛：
11: 我们配备了有后仓的车，把货都放在后仓里边，每个村都有接收点，驾驶员到每个村把这个货物放在每个村里面。
10: 依托公交、客运、邮政资源整合，威海临港区开通5条客货邮专线，利用公交客流低峰时段烧货配送，低成本补齐。

0: 农村物流末端短板，解决以往偏远村民往返镇区取件费时费力的难题。威海交运客货邮服务中心主任邵伟京：
1: 我们的公交车是正常运行的，我们利用它的低峰时间段，乘客少的时间段，我们来配送这个快递。其次，人员来说，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到这里来轮班来上岗，没有额外的人员成本的增加和额外车辆成本的增加。
0: 便民服务落地见效，村民幸福感显著提升。临港区汪团镇楼下村村民朱建辉对这样的幸福深有体会。
2: 这个以前都在镇上那，有事叫别人捎，你要不你就得坐着公交去那，好十里地儿。现在这快递送的村特别方便，哎，过来几分钟就行了。
0: 威海城乡客货邮的探索没有止步，工作人员在配送快递时发现，不少村民家有优质农产品，因没有销路和物流渠道无法出村。威海临港区在原有客货邮公交专线的基础上，开通了电商公交专线，让藏在乡间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临港区漫山镇裴家坡子村的面粉厂就是受益者之一，面粉厂负责人苗家祥：
3: 以前我们送货啊，送快递都是要去市区去送，我们要自己找车往外送的。你像小重量小订单啊，不接吧也不是，接了以后因为运费都很贵，现在客货邮的话直接就是到村里边接货，发货的运费也很便宜，我们也愿意接小单了，能增加30%-40%。
0: 为帮助小经营户扩大销路，威海交运客货邮服务中心还搭建了农产品电商平台，开展直播助农活动。中心电商主管林乐华：
4: 不仅限于买面粉啊、米条这些，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应急的一个瓜果蔬菜的一个直播，然后打通了这个冷链的一个通道，外地炸弹的已经提升了
5: 约束。具体来说，应该把抗滑值列入工程的强制验收项目，不达标就不予通过，实行一票否决。另外，要提高重点区域的防滑标准，学校、医院、十字路口、公交站台附近应该执行更高的标准。此外，要明确验收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责任，出现因为标线滑倒致伤的情况，要能追溯到具体的环节和责任人。不管怎么说，一条斑马线从设计施化到验收，经过这么多的环节，那么多的人签字，不该到最后连最基本的防滑都保证不了。只有防滑功能在验收环节不再被忽视，斑马线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安全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明天再会。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2: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游客乘坐

0: 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6: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5: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7: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8: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7: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8: 他一般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7: 我账户没有任何
8: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5: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6: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5: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9: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它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5: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9: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5: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0: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 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11: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5: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0: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5: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11: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4: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3: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5: 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6: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播读的是常磊的作品《泉林的泉》。似水泉林位于济宁市东70公里，与曲阜东西相望，为山东规模较大的集中型泉林之一，也是历史重要河流泗河之源。